亲爱的朋友们，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，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明年的春晚

0: 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，权威专家在线科普，医疗热点及时刷新，网络直播、广播直播、记者门诊探访、线下走进系列活动，新疆名医堂，有用、有爱、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。
1: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到的话题呢，是趣味医学知识，逛吃宅家聚餐全覆盖，五一健康吃法拿捏了。盼星星盼月亮，五一假期终于来了。作为大家的健康守护者，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大家送上五一吃动平衡秘籍，不同度假模式一键解锁健康吃法。那首先呢，来关注特种兵式旅游党移动补给式饮食。放假出游不是排队，就是在暴走的路上，体内大量的糖原被消耗，大量出汗更是流失了水分和电解质，容易疲惫乏力。早餐呢，要吃扛把子，一份合格的营养早餐，既要量够，更要样全。谷薯类、蔬菜水果、动物性食物以及豆类及坚果这四类当中，至少凑齐三类。简单记住三要一补药，要温热主食，要优质蛋白，要果蔬助阵。鸡蛋、牛奶、豆浆、瘦肉都是优质蛋白较好的选择，不要高油、高盐、高糖食物。随时呢带个能量补给包，包里备一根香蕉或者是一根能量棒，比如说谷物棒、蛋白棒，它们呢是你的移动充电宝，避免过度饥饿引发暴饮暴食。此外呢，科学补水也很关键，少喝含糖碳酸饮料，糖分高易胀气，越渴您越喝会感到越渴。首选呢白开水，大量出汗可以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。作为宅家党，低耗休闲式饮食很关键。除了出门旅游，也有一部分人主打宅家的放假模式，此时您的新陈代谢也跟着一起放假了，热量消耗少，一旦饮食不加节制，肉肉就会悄无声息地安家落户，让嘴巴忙而有道。追剧的时候嘴巴闲不住，把洗好的黄瓜条、小番茄放在手边，这些食品热量低，富含水分和膳食纤维，既能满足嘴巴的寂寞感，又不容易长肉肉，是替代高热量零食的不二选择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，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。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，我是主持人丁楠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
夏文明，薪火相传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绵延千年，历久弥新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、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。每一句讲述，每一声吟唱，每一毫笔墨，每一处镌刻，沉淀千年岁月，包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，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。保护、传承、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